0: 服务，而在新西兰本土却处于实际上的无监管真空状态。
1: 在组建这家公司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完全合规。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中，你等同于在国际上运营着一家商业银行，但你却根本不需要持有储备银行颁发的金融牌照。对照国际金融标准来看，新西兰当年的这种监管点缀简直是形同虚设。
0: 更荒谬的是，该公司当年的股东中有两人实际上已经身负金融犯罪前科，但按照当年的新西兰法律，沃特克列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去背景调查其股东的底细。时至今日，如果你想复制当年的沃特克列尔的套路，重新开一家一模一样的公司，在流程上依然是完全走得通的。
1: 沃恩直言不讳，虽然今天的监管力度可能比当年稍显严密，我们咨询的一位业内合规专家也表示，按现在的行情，正规银行大概率不敢再接纳这种背景的公司了。作为此类金融公司的法定监管机构，新西兰内政部此前曾对沃特克列尔进行了两次合规突击检查。
0: 在第二份审计报告中，内政部对其混乱粗暴的操作手法进行了极为严厉的抨击，但最终由于法律漏洞，官方未对其提起任何刑事指控。而等到内政部这份谴责报告在2019年正式出炉时，沃特克列尔早已主动注销并退出了金融服务提供商的官方名录。
1: 截至目前，虽然该公司的外壳在注册处依然显示为存续公司，但自2024年以来，他就再也没有提交过任何公司的年度申报表。目前，新西兰公司注册处处长已经正式启动了将其强行注销的法律程序。
0: 然而，这场大案在最后关头迎来了关键反转。新西兰税务局目前已正式提出法律反对，严厉阻止注册处注销该公司。税务局的强势介入似乎暗示着官方在这家山寨银行彻底灰飞烟灭之前，正准备对隐藏在暗处的累积税务与资金黑洞算总账。
1: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社会住房租金调整正在把租房可负担性重新推到公共讨论中心。政府计划向11.1万名低收入租户平均增加15纽币住宿补贴，但同时要求8.4万名社会住房租户将收入相关租金比由25%提高至30%，估算后相当于每周可支配现金减少约30纽币。
0: 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6.5%的租房家庭租金支出已达到收入30%或以上，高于2018年的26%和2013年的24.2%。其中，18.3%的租户租金负担达到40%或以上，12.8%甚至达到50%或以上。
1: 经济学家指出，30%租金线可以作为衡量住房压力的经验指标，却不能简单套用到所有收入群体。对每周净收入约521纽币的单亲福利家庭来说，30%租金约为156纽币，剩余365纽币还要覆盖食品、交通、医疗、能源和孩子开销，几乎没有缓冲空间。相比之下，中高收入家庭即使住房支出超过30%，仍可能保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这正是单一比例指标的局限所在。
0: 财务辅导机构接触的求职者在2024年租金中位负担已达到收入36.68%，高于2023年的35.8%。这意味着政策表面上只是比例调整，实际可能转化为预算赤字、债务滚动和更多求助需求。对住宅市场而言，租金压力不仅影响低收入租户，也会通过住房补

0: 贴、社会住房轮候、私人租赁需求和社区服务压力，继续影响公共财政与房东租赁策略。
1: 接下来政策影响将取决于补贴增加能否抵消租金比例上调，以及社区服务能否承接更多家庭财务咨询需求。如果低收入租户被迫削减基本消费，压力会从个体预算扩散到零售、医疗、教育和地方服务体系。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1: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3: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4: Hello， 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哇，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周一晚上，五月底了，朋友们，新西兰的秋天已经悄悄走到了尾巴上，早晚的风里已经带了几分冬天的凉意了。小牛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看到路边有人穿羽绒服了，哈哈。话说回来，季节交替的时候，往往也是身体最容易掉链子的时候，免疫力一放松，感冒啊，咳嗽啊，关节酸痛啊，全都找上门。所以今天小牛要给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初冬养生，未雨绸缪。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纽华好物时间，今晚小牛精心挑选了四款来自新西兰的好东西，这四款产品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帮您把身体底子打好，舒舒服服迎接冬天。购买平台是我们纽华好物的老朋友纽华特产，网址是www.nzincn.com， 来和小牛一起念 www.nzincn.com， 3w.nzincn.com 纽华特产。好，在开始今晚的好物推荐之前，小牛要给新朋友们介绍一下纽华特产这个平台。纽华特产是博亚文创产业传媒旗下的品牌电商平台，专门从南半球出发，精心挑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原产地的正宗好货，服务全球华人朋友。这个平台很贴心，有几个特别的优势。第一，厂家直接供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您买到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真正的原产地，真正正宗的好东西。第二，物流覆盖7个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香港、韩国、泰国、英国，全球华人圈全覆盖。第三，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华人付款零障碍，操作超方便。而且纽华特产有专业客服，微信号就是 NIUHUA， 就是纽华两个字的汉语拼音，超好记。加上微信，什么问题都可以一对一来问，选品、咨询、下单，全程陪您。好了，今晚的四款好物，我们马上开始。好，第一款好物是小牛今晚要特别隆重介绍的新西兰麦卢卡蜂蜜 UMF 15加。哎，说到麦卢卡蜂蜜，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甚至不少人家里就有。但是您真的懂麦卢卡蜂蜜吗？小牛今天来给大家扫扫盲。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麦卢卡茶树的花蜜，这种茶树只生长在新西兰的野外山区，每年夏天只开一次花，花期只有短短2到6周。所以麦卢卡蜂蜜每年产量非常有限，是非常珍贵的天然好物。那 UMF 15+

什么意思呢？ UMF 是 Unique Manuka Factor 的缩写，中文叫独特麦卢卡因子，这是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权威评级标准。UMF 后面跟的数字代表抗菌活性强度，数字越高，活性越强。UMF 15加属于中高端的麦卢卡蜂蜜，抗菌活性非常强。日常保健，增强免疫，这个等级是最划算，最实用的选择。这款麦卢卡蜂蜜 UMF 15加有什么具体的功效呢？小牛给大家简单说四点。第一，增强免疫。麦卢卡蜂蜜含有独特的抗菌成分，能够帮助身体抵抗细菌侵袭，季节交替的时候，每天吃一勺，免疫力杠杠的。第二，养胃护胃。很多朋友有胃酸过多、胃胀、胃痛的毛病，麦卢卡蜂蜜有很好的养胃效果，饭前半小时吃一勺，坚持一段时间，胃部舒适度会明显改善。第三，润喉止咳。入冬之后，嗓子干、咳嗽的人特别多，麦卢卡蜂蜜润喉效果一流，直接含服，或者温水冲蜂蜜水，都很舒服。第四，抗菌消炎。麦卢卡蜂蜜的抗菌能力是普通蜂蜜的好几倍。皮肤有小伤口、烫伤，涂一点麦卢卡蜂蜜，能帮助消炎，促进愈合。各位，进入冬天之前，家里不备几罐麦卢卡蜂蜜，说得过去吗？这可是新西兰的液体黄金啊。想买的朋友直接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搜索麦卢卡蜂蜜，正宗新西兰进口。有问题加客服微信 niuhua 随时咨询。好，第二款。这一款可以说是全家适用的保健明星产品，它就是新西兰深海鱼油软胶囊。哎，鱼油这个东西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为什么新西兰的深海鱼油特别值得买呢？小牛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新西兰的深海鱼油原料来自南太平洋的冷水深海鱼。这些海域远离工业污染，海水纯净，鱼类的重金属含量极低。相比普通鱼油，新西兰深海鱼油的纯度更高，安全性更好。更重要的是，这款鱼油软胶囊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包括 EPA 和 DHA。这两个成分是现代人特别需要的好脂肪。这款新西兰深海鱼油软胶囊有什么具体的功效呢？小牛给大家说四点。第一，保护心脏和心血管。EPA 能够帮助降低甘油三酯，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对于中老年人，鱼油是心脏保护的基础配置。第二，健脑抑制。DHA 是大脑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用脑过度的上班族，正在读书的孩子们，补充 DHA 能帮助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第三，保护眼睛。长时间看手机、看电脑，眼睛干涩疲劳。DHA 也是视网膜的重要成分，补充鱼油对眼睛健康很有帮助。第四，缓解关节炎症。鱼油有抗炎作用，对于关节酸痛、风湿性关节炎的朋友，长期服用鱼油能够帮助减轻炎症反应。这款鱼油软胶囊采用分子蒸馏技术提纯，去除重金属和杂质，每粒含 EPA 和 DHA 的标准含量，品质有保障。而且颗粒大小适中，吞咽不困难。给爸妈买麦卢卡蜂蜜，给自己买鱼油，全家健康一起守护。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下单，正品新西兰进口。有疑问加客服微，专业团队一对一解答。好，第三款。这一款特别适合爱吃零食又怕胖的朋友们，新西兰奇异果精华片。哎，说到奇异果，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新西兰果果。新西兰的奇异果全世界最有名，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种出来的奇异果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好几倍。但是新鲜奇异果不耐放，买多了容易坏，所以这款奇异果精华片就是把新鲜奇异果的营养浓缩成方便携带的片剂，随时随地补充维 C。奇异果精华片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超高维 C。 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力、美白肌肤、抗氧化的重要营养素，
每天吃。

0: 几片，等于吃了好几个新鲜奇异果。第二，促进铁吸收。维 C 能帮助食物中的铁更好地被身体吸收，对于容易贫血的朋友特别有帮助。第三，美白抗氧化。维 C 能够抑制黑色素生成，长期补充，皮肤会变得更透亮。第四，方便携带。不需要冷藏，不需要剥皮，随时随地来两片，比带水果方便太多了。这款新西兰奇异果精华片，选用新西兰本地种植的优质奇异果，经过低温真空干燥技术保留营养成分，不添加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健康又好吃。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搜索奇异果，正宗新西兰原产。有问题加微信咨询。好，最后一款，第四款好物，今晚小牛特别推荐给所有注重皮肤保养的朋友们，新西兰绵羊油润肤霜。进入冬天，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皮肤干燥。特别是新西兰的冬天，风大，湿度低，很多朋友的手脚、脸部都会出现干燥、起皮，甚至裂口子的情况。这时候，一款好的润肤霜就是冬天的救命稻草。新西兰绵羊油是什么？它是从羊毛中提取的天然油脂，结构与人体皮脂非常接近，所以吸收特别快，特别好，不会像有些油脂那样涂完感觉油腻腻的浮在表面。绵羊油涂完皮肤是润的，不是油的。这款新西兰绵羊油润肤霜采用了新西兰本地提取的优质绵羊油，配合维生素 E 和天然植物精华，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很快，冬天必备。去纽华特产 www.nzincn.com 选购，有多种规格可选。有问题，随时加客服微信 NileWall， 让专业客服帮您挑选最合适的型号。好啦，今晚的纽华好物，转眼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来，小牛帮大家快速回顾一下，今晚推荐的四款新西兰好物。第一款，新西兰麦卢卡蜂蜜 UMF 15加，增强免疫，养胃护胃，润喉止咳，抗菌消炎，液体黄金，家庭必备。第二款，新西兰深海鱼油软胶囊，保护心脏，健脑益智，保护眼睛，缓解关节炎症，全家适用的保健明星。第三款，新西兰奇异果精华片，超高维 C， 促进铁吸收，美白抗氧化，方便携带，随时随地补充新西兰营养。第四款，新西兰绵羊油润肤霜，超级滋润，温和低敏，持久保湿，性价比高，冬天皮肤干燥的救星。这四款好物全部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平台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 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 3w.nzincn.com。 支持微信支付、支付宝，全球七大地区仓储物流，正品直邮到家。如果您购物有任何疑问，欢迎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就是纽华的拼音 NIUHUA， 专业客服为您一对一服务，选品、下单、物流全程无忧。好了，五月底了，冬天真的要来了。小牛最后送大家一句话，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有了好身体，才能享受生活的每一份美好。一份新西兰好物，承载的是您对家人、对自己最真诚的关爱。我是小牛，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感谢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的支持，也感谢纽华特产 3w.nzincn.com 对纽华好物的独家冠名。我们下周一晚上继续不见不散。拜拜。哎，走之前还要再说一遍 www.nzincn.com。新西兰好物就在纽华，拜拜。
1: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0: 大家好，我是晴晴，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今天读书。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

里，为大家淘出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不管您是在汉密尔顿的咖啡馆里享受周日的闲暇，还是在奥克兰的高速公路上迎着秋日的阳光，希望我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段安静温暖的阅读陪伴。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五月底的新西兰，深秋将近，冬意渐起，正是围炉读书的好时节。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现象级的阅读热潮。它一出版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并且霸榜超过两年。比尔盖茨把它列为年度最推荐的书，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真正鼓舞人心。在中国，这本书同样收获了豆瓣 8.7 分的高分评价，超过15万读者为它留下了真诚的书评。这本书的名字充满诗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听到这个书名，您是不是觉得它很特别？它其实来自圣经诗篇里的一句话，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但这并不是一本宗教书。它是一个真实的成长故事，一个关于教育如何彻底改变一个人命运的传奇。它的英文原名只有一个词 educated， 就是受过教育的意思。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塔拉·维斯特福。塔拉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1986年，他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一个极端的摩门教生存主义者家庭。他的父亲不信任政府，不信任医院，不信任学校，他认为世界末日随时会来，所以要囤积粮食和枪支，要自己生产一切。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塔拉和他的六个兄弟姐妹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从来没有看过一次医生，从来没有一张出生证明。塔拉17岁之前的生活就是在父亲的废料厂里帮工，或者帮母亲制作草药精油。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隐隐的声音，山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17岁那年，他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的决定，自学考大学。没有老师，没有课本，没有学校，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他靠着捡来的旧教材，一本一本的自学，最终奇迹般地考进了杨百翰大学。但这仅仅是传奇的开始。从杨百翰大学毕业后，他又获得了盖茨剑桥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之后，在2014年，他取得了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17岁之前没上过一天学的女孩，最终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博士。这个故事本身就已经足够震撼人心了。2018年，塔拉把自己这段不可思议的人生经历写成了一本回忆录。这本书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世界。《时代周刊》把它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经济学人》等数十家媒体把它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这本书就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好，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故事。这本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塔拉在山里的童年。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与现代社会隔绝的家庭，父亲在巴克峰山脚下建了一个废料厂，孩子们从小就在危险的机器旁边干活，受伤了不去医院，因为父亲说那是上帝的旨意。家里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外面的世界仿佛根本不存在。第二部分是塔拉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经历。这个过程说实话比他自学考大学还要艰难得多，因为他发现自己对整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大屠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在课堂上举手问老师，全班同学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不知道上完厕所要洗手，室友觉得他很奇怪。他不知道什么是论文，什么是考试，甚至连课本上的很多基本概念都闻所未闻。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他一边在大学的课堂里接触全新的思想和知识，一边却要面对家庭对他不断施加的压力。他的父亲认为他去上学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信仰。
他的一个哥哥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他，而父母却选择视而不见，要求他原谅。第三部分，写的是塔拉在自我撕裂中做出的选择。他在剑桥读书，研究历史，写论文，拿奖学金，外表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在内心深处，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爱他的家人，但家人的观念和行为却在不断地伤害他。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是那个大山里父亲的女儿，还是一个正在成为的全新的自己。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的选择，和家庭决裂。他选择了教育，选择了真相，选择了成为他自己。书中有一段话让我非常震撼，塔拉写道，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已不再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每次读到这句话，我都会停下来，久久不能平静。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出版已经好几年了，但它的热度从来没有减退。在我看来，这本书之所以能打动全世界数百万读者，至少有四个亮点值得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第一个亮点是故事本身的力量，它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而是作者本人真实的生命经历。正因为真实，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带着血与肉的力量。你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你更难想象，一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走进剑桥。但这一切确实发生了。这种真实感比任何小说都更加震撼人心。第二个亮点是作者非凡的写作才华。塔拉不只是一个幸存者，他还是一个受过剑桥大学严格学术训练的写作者。他的文字冷静克制，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整本书的叙述节奏掌控得非常精妙，你一旦翻开就很难放下。很多读者都说，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再看一部电影，画面感极强，你能看见巴克峰的山峦，能感受到废料厂铁锈的气味，能体会到塔拉第一次走进大学图书馆时那种眩晕般的不真实感。这种写作能力让一个本已足够传奇的故事变得更加动人心魄。第三个亮点是这本书对教育这个概念的深刻探讨。它的英文原名只有一个词 educated， 就是受过教育。但读过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作者所写的教育远远不只是上学、考试、拿学位。真正的教育是让人获得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塔拉在书里写道，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教育不应该是让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而是让你对差异怀有更多的同理心。这段话，我想每一个经历过教育洗礼的人，读到之后都会停下来想一想，我接受的教育究竟给了我什么？第四个亮点，也是我觉得对海外华人听众特别有共鸣的一点，他写的是关于身份与归属的故事。塔拉离开了他的山，但他永远带着山的一部分。他在剑桥的图书馆里写论文的时候，会想起父亲在废料厂的背影，他喝着英式下午茶的时候，会想起母亲做的草药精油。这种在两个世界之间游走、撕裂又融合的感受，我想很多移民海外的朋友都能深切地体会。我们离开了故土，来到了新西兰这片新的土地，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养育下一代，但我们的根始终有一部分留在了出发的地方。这种感受，塔拉写得入木三分。好，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选择在今天推荐这本书。五月底的新西兰是南半球深秋向初冬过渡的时节，天气转凉，夜晚变长，正是适合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的季节。我推荐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是它特别值得推荐给正在养育青少年的华人父母。很多第一代移民来到新西兰，拼命工作，努力打拼，
为的就是给孩子一个

0: 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呢？它不只是一张文凭，一份好工作。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教育的真谛是让一个人获得理解世界、理解自己的能力。我希望每一个重视教育的华人家庭都能读一读这本书，也许它会让您对教育这两个字产生全新的理解。第二个原因是这本书适合所有正在经历人生转折或者感到迷茫的朋友。无论是刚毕业在找工作的年轻人，还是刚移民到新西兰正在适应新生活的朋友，或者是人到中年正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是可能的。哪怕起点再低，哪怕阻碍再大，哪怕周围所有人都在告诉你你不行，只要你愿意迈出那一步，新的世界就会在你面前展开。这本书中文版不到400页，大约4到5个小时就能读完。它的文字非常流畅易读，读起来没有任何门槛。您可以在新西兰的华人书店或者网上书城找到中文版，英文原版在图书馆和本地书店也都有售。如果您的英文阅读没有问题，我还特别推荐您读一读英文原版，因为塔拉本人的英文写作非常优美，有一种独特的克制和力量感。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个从大山走向剑桥的真实传奇，一本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重新认识自我的好书。就像书名所说的那样，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鸟儿一样，飞向属于自己的那座山。我是晴晴，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书页之间相遇。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祝您周末愉快，生活美好。我们下期见。
1: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3: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2: 5月24日，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3: 记者从事故指挥救援部了解到，24日救援重点是对井下反复搜救，特别是对已搜寻区域进行重复搜寻，确保不留死角。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调派专家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伤员救治。
3: 前4月，全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2: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国家防办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23日8时至24日8时，重庆22个区县出现暴雨，2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3: 重庆颍川极端降雨已致3人死亡，17人失联。颍川区启动

0: 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 五月出现五轮降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水利部针对皖豫渝陕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国万米深海材料俯视实验再破纪录。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
1: 北京22项举措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
0: 5月24日0时45分，湖南祁东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伤。
1: 安徽营上第19届馆子文化旅游节开幕。
0: 青海绿电交易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
1: 安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武汉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注意防范。
1: 再来一组经济新闻。促进算力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加快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
0: 国家数据局消息，把推动资源经济发展纳入工作体系，以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为着力点，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1: 我国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覆盖机器人超2.8万台。
0: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产值超1.3万亿元。
1: 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订单涌向中国。
0: 法治方面，重庆市永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寒峰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重庆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张兴义接受审查调查。
0: 军事方面，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6日8时至29日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
1: 本体新闻，截止5月24日，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0: 5月23日，藏传佛教第22届拓然巴高级学衔授予仪式在北京举行。
1: 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
0: 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以71.74米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
1: 足尖演绎敦煌，芭蕾舞剧协议敦煌以东方气韵亮相兰州。
0: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联合港澳研究编制，我国将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外贸数据。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视像通话。
0: 香港艺术自在野展演活动在上海举办。
1: 台湾新闻，近期民进党当局不断被爆出利用执政权力与资源，通过采购标案等名目图利绿油油。
0: 首位台胞获评广西最美科技工作者。
1: 国际方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日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0: 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1: 聚焦八大领域合作，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批准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为未来10年服务业发展绘制蓝图。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0: 达成系列共识，通过20多项决定和13项决议，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代代的 MV》，5月24日正式发布，梅西、姆巴佩、哈兰德等足坛巨星出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

0: 披露美国和伊朗即将签署协议的更多细节，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等。
1: 美国东部时间23日傍晚，白宫附近枪声大作，现场记者惊慌躲避。特朗普表示，开枪者有暴力史。
0: 枪击案嫌疑人身份曝光，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1: 美国23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方面披露，美国和伊朗或将签署的备忘录内容细节。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朗及其盟友不互相攻击。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分阶段解冻伊朗遭冻结的资产，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等。
1: 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
0: 以色列媒体消息，美国和伊朗协议或非常不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开会。
1: 以军称将在以北部沿海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演习。
0: 沙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
1: 乌克兰称俄罗斯疑似使用针束导弹打击基辅，俄罗斯暂未回应。
0: 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表示，种种动向显示高市政权加紧扩军备武。
1: 巴基斯坦一客运列车遭遇爆炸袭击，已致27人死亡。
0: 菲律宾北部在建楼房坍塌，至少30人被困。
1: 阿富汗强降雨引发灾情，致28人死亡。
0: 最高气温超47摄氏度，印度用电峰值连破纪录。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世界杯驻地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这里是长白云之乡，我是主持人孟月。
4: 大家好，我是陈涛。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又到了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一周新西兰大事的时刻。这几天奥克兰的深秋凉一袭人，各位出门别忘了添件衣服。
3: 这一周可了不得，好几条重磅消息都跟咱们华人移民息息相关。最值得关注的就是5月27日，也就是后天，新西兰移民法修正案就要正式生效了，遣返门槛大幅降低。
4: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话题。首先就是这个让很多人都在讨论的移民法大改。
3: 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1月，新西兰国会通过了移民财政可持续性与系统完整性修正案，其中的遣返条款将在5月27日正式生效。陈涛，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4: 最大的变化就是遣返的触发门槛大幅降低了。以前只有被法院正式定罪才可能面临遣返，但新规生效后，认罪、被裁定有罪，甚至达到无定罪释放令，都可能触发遣返程序。
3: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法官没有正式定罪，只要你在刑事程序中认了罪，或者被裁定有罪，移民局就可以启动遣返。这对很多居民签证持有人来说，风险一下子就大了很多。
4: 没错，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关注，以前10年考核期之内，居民如果犯下严重罪行，可以被遣返。但现在，政府还提出了一个新法案，要把这个考核期从10年延长到20年。
3: 也就是说，即使你在新西兰住了将近20年，一旦犯下严重罪行，依然可能被遣返。 这个法案目前还在国会审议中，还没有正式生效，但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0: 这背后有一个直接的推动因素，就是臭名昭著的 Jazz 兄弟案。这两名澳大利亚籍居民在基督城经营酒吧期间，有组织的对20多名女性下药性侵。
1: 但因为犯案时他们作为居民已经住了超10年，根据现行移民法第161条，移民局依法无法遣返他们，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这也成为了政府推动改法的直接原因。
0: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涉及任何刑事程序，千万不要轻易认罪，新规下认罪本身就可能触发遣返，后果非常严重，一定要先咨询专业律师，评估对移民身份的影响。
1: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目前值班律师对于非居民以差获得居留权10年内的居民，在认罪时的移民影响相关培训是不足的。本次修法会进一步放大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案件可能涉及移民影响，一定要找熟悉移民法的律师。
0: 说得对。另外，政府还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移民强化风险管理修正案，这个法案共有15项修正条款，除了延长遣返考核期，还要限制临时签证持有人的上诉权，以及打击利用自媒体制造假难民身份的行为。
1: 所谓假难民，就是入境后故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激进言论，制造一旦回国就会被迫害的假象，然后以此申请难民身份。还有一些人利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作为可能受迫害的证据提交。新法案将赋予移民局更快速驳回此类申请的权利。
0: 还有一个变化值得关注，在移民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现在也可以触发遣返责任了。这意味着从申请阶段开始，诚信就是底线。
1: 总的来说，新西兰的移民法律正在系统性的向更重执法、少依赖先情救济的方向转变。对于合规居留的华人朋友来说，其实不需要担心，但了解这些变化是很有必要的。
0: 好了，移民法的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教育界的重磅消息， NCEA 替代方案终于公布了详细内容。
1: 对，上周政府正式宣布 NCEA 将被2个全新的证书取代，面向12年级的 NZCE， 也就是新西兰教育证书，和面向13年级的 NZIS， 也就是新西兰高级教育证书。
0: 最大的变化之一是评分体系， NCEA 原来的未达标、达标、优秀、卓越4个等级将改成 A 加到 E 的6级评分制，每门科目必须达到 C 级以上才算通过，这跟国际上很多国家的评分体系更接近了。
1: 还有一个让华人家长特别关注的变化，科学课被列为了11年级的必修科目。以前 NCEA 体系下，科学不是必考科目，很多学生到了高年级就放弃了。但新体系下，数学、英语和科学3门都是必修核心，必须达标才能拿到基础能力认证。
0: 教育部长 Erica Stanford 说得很直接，NCEA 体系下学生钻空子的时代结束了，新体系要求每年修读5门科目，至少通过3门才能获得证书，而且每门科目都包含校内评估和强制考试。
1: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其实是利好消息。我们一向重视基础教育，新体系把读写、数学和科学放到了核心位置，跟我们的教育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0: 不过也要注意时间线，新体系从2028年开始在12年级实施 NZCE， 2030年全面覆盖到13年级的 NZIS， 所以目前读9年级的孩子将会是第一批全面使用新课程体系的学生。
1: 建议有孩子在读初中的家长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关注学校关于新课程体系的信息发布，提前了解过渡安排。
0: 说到过渡，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新体系下，每门科目每年进行3到4次评估，12年级和13年级所有科目都设置了强制考试，这意味着孩子们不能再靠校内评估拼凑了，考试成绩也占很大比重。
1: 还有一个亮点，在5门科目中均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可以获得学术类或职业技能类的优秀认证奖项，这对申请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0: 说完教育，我们来聊一个跟所有在新西兰工作的朋友都有关的变化， TV Saver 缴纳比例上调了。
1: 从今年4月1日开始， TV Saver 的雇主缴纳比例已

0: 仅从 3% 上调到了 3.5%， 到2028年4月还会进一步上调到 4%， 员工个人缴纳比例也同步调整。
1: 对打工族来说，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一点点，但长远来看，你的退休储蓄账户里会多出不少。特别是年轻人，复利效应下多出来的 0.5%， 退休时可能就是好几万纽币的差距。
0: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之前员工可以选择缴纳 3% 或者更高的比例，但从今年开始，如果你想继续缴纳 3%， 需要向税务局提出申请。如果不申请，默认就会按 3.5% 扣缴。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资单，看看扣缴比例是否已经调整。另外还有一个跟工签相关的变化，从4月20日起，开放式工签的雇佣条件也做了调整。毕业后工签被归入了第一类，也就是可以从事任何工作，包括为任何雇主工作、当个体经营者，甚至拥有和经营企业。
1: 但要注意，即便是第一类工签，也不允许雇佣他人。打工度假签证则被归入第二类，只能为雇主工作，不能经营企业。
0: 对了，如果你目前已经持有开放式工签，而且正在从事的工作在新政下可能不再被允许，不用担心，你可以继续做到当前签证到期，但申请下一个签证时就必须满足新的雇佣条件了，建议提前规划。还有一个消息跟刚入境的朋友有关，2026预算案中政府投入了8150万纽币强化边境执法，重点打击毒品走私。边境检查会越来越严格，提醒大家一定要确保签证材料真实完整。
1: 最后给大家一个生活提醒，近期新西兰消费信心持续低迷，5月19日公布的零售数据显示，全国零售额同比暴跌了8900万纽币，比三年前还低，这说明经济压力确实在加大，大家在日常消费上也要量入为出。
0: 说到经济，还有一条消息值得关注，政府近期通过了一项燃油价格救助方案，为中低收入工薪家庭提供临时补贴。这是因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涨，政府希望减轻普通家庭的用车成本。如果你符合条件，可以留意税务局的相关通知。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聊到这里。我们梳理了本周几大热点，移民法遣返条款5月27日生效，门槛大幅降低， NCEA 替代方案公布， NCC 和 NZIS 明年登场， TV Saver 缴纳比例已上调至 3.5%， 开放式工签雇佣条件更新，边境执法加码，
1: 每一条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在新西兰这片场白云之乡，了解政策，把握方向，才能走得更稳。
0: 无论你是刚刚落地的新移民，还是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的老华人，我们都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在长白云的土地上走得更稳更踏实。
1: 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0: 也欢迎大家关注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每周都会为您带来最新的资讯和最实用的信息。
1: 我是陈涛，
0: 我是孟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感谢收听长白云之乡，再见。
2: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我是晴晴。又到了每周一与大家分享好电影的时光，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想，什么样的电影能够在那短短的两个小时里，让你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我想带大家回到1994年，那是华语电影的黄金年代。那一年王家卫拍出了《重庆森林》，张艺谋带来了《活着》，而一位刚从纽约回来的年轻导演 又一道又一道。

精美的中国菜，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关于爱、关于告别与重新开始的故事。这位导演就是李安，这部电影就是《饮食男女》。《饮食男女》由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出品，1994年上映，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前两部分别是《推手》和《喜宴》。三部作品都在探讨华人家庭中最核心的关系，父与子，父与女，而《饮食男女》是其中最丰盛也最令人回味的一部。先来说说导演李安。李安这个名字，华人世界的听众一定不陌生。他1954年出生于台湾屏东，在纽约大学取得电影硕士学位。他的电影生涯堪称传奇，从《推手》《喜宴》到《卧虎藏龙》《断背山》，再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两次捧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杯，是世界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导演之一。但无论他拍多大的制作，李安真正擅长的始终是那些安静的关于人内心的故事。他曾说，我拍电影其实一直在拍我的父亲。饮食男女就是把这份对家庭最深情的注视凝结成了镜头。影片的剧情围绕着退休的顶级中餐大厨老朱和他的三个女儿展开。老朱的妻子早逝，他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大女儿朱家珍是高中化学老师，年近30仍未婚，把自己困在了一段虚构的初恋回忆里。二女儿朱家倩是航空公司高管，独立美丽，事业有成，却始终无法在感情中找到归属。小女儿朱家宁还在读大学，青春懵懂，却最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这个家庭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传统，每个星期天晚上，老朱会准备一桌丰盛到夸张的晚宴，从开胃冷盘到汤羹，从海鲜到硬菜，从食蔬到甜点，满满一桌子。他希望用这顿饭把三个女儿牢牢地绑在身边。然而每一顿饭都会有一个人宣布一个重大消息，有人要搬出去，有人要结婚，有人要出国。这桌饭渐渐成了散伙饭。故事中最动人的是老朱自己。他年纪大了，味觉在退化，对于一个顶级厨师来说，这几乎是最大的残忍。他做的菜越来越咸，越来越重口，因为他再也尝不出味道了，只能凭记忆和经验来调味。这个细节像极了许多中国式父亲，他用尽全力在付出，却已经尝不到自己付出的滋味，也感受不到家人真正的需求。直到最后他找回了味觉，那一刻也是他重新找回生活的时刻。演员阵容方面，饰演老朱的郎雄贡献了令人难忘的表演。郎雄与李安合作了多次，从《推手》到《喜宴》再到《饮食男女》，他几乎就是中国父亲的化身。他在片中几乎没有大段的对白，但每一个眼神，每一次举筷，都演进了父爱的深沉与笨拙。1994年，郎雄凭借此片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三位女儿的扮演者也各有精彩，杨贵妹饰演的大女儿压抑而隐忍，她的情感爆发是全片最震撼的段落之一。吴倩莲饰演的二女儿是李安说过最像我本人的角色，她最初最想